0: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八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6: 好呀，有什么想法？
5: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6: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5: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6: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喽！
9: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0: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也行。啊哈啊哈，切切。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江城，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的人生需要有彼岸的力量以及漂流的浪漫。各位早安，我是江晨，这里是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起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1: 历史上的七月三日发生了什么？1062年包拯逝世。包黑炭虽然脸黑了点，但他做人可是清清白白。

0: 来铁面无私的，不然大家怎么都叫他包青天呢？1518年，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出生。对于非医学专业人士来说，他撰写的《本草纲目》就是了解花鸟虫鱼名字的宝典。1876年，淞沪铁路正式通车。媒体后来补拍的此场景，现在看到的照片，除了火车司机是洋人外，都是围观的中国人。1898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谁当初高考时还不是差个几百分就上了清华北大？1928年，电视机在美国开始普及，不要998，当时的美国人只要剁手75刀，就可以把一台电视抱回家。1993年，河南发现恐龙蛋化石群，恐龙早在2500万年前就灭绝了，那时候的人类还不知道是空气中的什么粒子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位总统总共带了1200多人浩荡的队伍，没有来干架哈，人家只是友好访华。
1: 河源旅游广播，乐游河源，带你出发。

乐游河源带你出发。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要在万里湖隆重举行。活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有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杯赛体，融入了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的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传播，打造五味一体文旅体验。活动内容啊，也是相当的丰富，有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还有莺歌舞表演、传统祈福，其中啊还有投鱼公益拍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音乐沙龙、非遗表演，还有中华垂钓大赛。那么在活动的期间呢，还有由万里湖打卡龙凤岛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优惠价588元每围。另外要告诉咱们中高考的应届生啊一个好消息，你们凭准考证呢就可以免万里湖一号游船的门票啦，仅需支付啊船费55元每人，同时啊还可以得到苏嘉维的门票一张。活动时间7月1号到8月31号。怎么样，心动了吗？这个暑假赶紧约上您的朋友家人来万里湖赏万景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万里湖的美。

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接受未来，未来与焦虑共生，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当中找到节奏。你只管努力，其余交给时间。对付焦虑好的方法，它是给每一个时间给予属于你的意义。如果结果永远不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你会发现，无论有没有结果，生活依然前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让它影响你的脚步呢？所以我们要学会与未知

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最热门的话题互动，这里有寓教于乐的答题闯关，最潮最酷的流行音乐，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

好的，这里是一路畅通爱乐之城，我是江城，马不停地进入到答题环节。好，我们来关注到这道题目，请问鲁是我国哪个省份的简称呢？赶紧答题，不给大家选项了，我们看看哪

0: 好，答题时间到。鲁是山东的简称，您答对了吗？好，在这里恭喜到阿燕赢得我们的点歌，赶紧把歌名发送过来。
1: 鲁国是周朝时期周武王分封给周公的封地，也是孔子的故乡。古代的鲁国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所以鲁就一直被当作山东省的简称。山东因为在太行山的东边而得名。西周初建时，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屡次发生叛乱。周公率军平定了叛乱后，便被分封到泰山以南，建立了鲁国。周公在鲁国期间推崇周礼，而鲁国也成为了春秋时期唯一一个可以和周朝使用同等规格礼仪的诸侯国。提到山东省，不得不提的便是孔子。孔子出身于鲁国的事实也让本地人引以为豪，都愿意以孔子的故乡来显示山东文化发源地的地位，所以鲁就成了山东省的简称。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送歌，送给刚才在互动当中赢得点歌的阿燕点送的这首陈明的《我要找到你》，一起来听。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莆田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8: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9: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8: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1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0: 河978漫游河源，
1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 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7: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是河源的七寨湖公园。那公园呢，位于源城区白田村的七寨湖水库之内，是河源公园城市建设的28个骨架公园之一，距离市区仅仅11公里，车程约15分钟。七寨湖公园背靠桂山，占地3000余亩，群山环绕，景色宜人，是天然的大氧吧。那在公园内呢，还有10公里的环湖绿道，还有观光亭、垂钓岛、烧烤区哦。该公园呢是有氧运动、野外露营以及旅游的打卡之地。

旅行是人生最华美的奢侈，也是最珍贵的自由。一路畅通，跟着广播云旅游。

总有一句话点亮我们的心房，那些温暖的言语终将成为前行的力量。

大自然呢是神奇的能量补给站呐、啊。休息时呢，不要光在家里玩手机啊，你可以到离家最近的公园发发呆，那闻闻周遭的花香呐、啊，看看头顶的天空，你会发现心里的烦恼似乎都在消散。你还可以和家人朋友到郊外爬山呢、啊，那看看希望的田野，闻着青草的芳香，观察一朵花，一只蚂蚁，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心情变得愉悦了。在空气啊流动的地方，思绪被风吹开了。心烦的时候，我们不妨拥抱大自然吧。来听歌，来自王心凌《沉睡的森林》。

遵守交规，文明驾驶。如果大家有路况信息需要发布，欢迎加入我的微信 HY1188978 HY1188978，文明河源，有你有我。

乐游河源带你出发。7月4号到5号，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要在万里湖隆重举行。活动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有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没再提，融入了百花仙子和十二花神国风 IP 沉浸的。

演绎联动前往美食旅游博主，传播打造五味一体文旅体验。活动内容啊，也是相当的丰富，有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还有莺歌舞表演、传统祈福，其中啊还有投鱼公益拍卖活动。除此之外，还有音乐沙龙、非遗表演，还有中华垂钓大赛。那么在活动的期间呢，还有由万里湖打卡龙凤岛客家风情馆品尝一鱼八味全鱼宴，优惠价588元每围。另外要告诉咱们中高考的应届生啊一个好消息，你们凭准考证呢就可以免万里湖一号游船的门票啦，仅需支付啊船费55元每人，同时啊还可以得到苏嘉维的门票一张。活动时间7月1号到8月31号。怎么样，心动了吗？这个暑假赶紧约上您的朋友家人来万里湖赏万景碧波，尝地道湖鲜，解锁万里湖的美。

0: 萧萧江上竹，依依遍山路。唐代诗人李贺说，竹子可以织成竹席送给美丽的姑娘纳凉，也可以裁制成钓竿钓上大鱼几筐。在山水皆绿的河源，聪明的客家人就地取材，用竹子做成一道道美味的竹筒菜。可用来制作竹筒菜的竹子有不少，以楠竹、香竹为佳。竹筒菜的种类有很多，凡是菜都能用竹筒烹调。量好竹子的长度后锯开，保留两节，在竹筒中间锯开一个小口，用清水把里外洗干净。烹饪前将加工好的原料进行调味，定一个基础味。放入竹筒后，一般不能再加入盐、酱油、姜葱、胡椒粉等调料，汤汁也要一次加足，不能太满，以免外溢。竹筒菜放入烤炉后，则非常考验师傅对火候的把控，需按照原料的质地、规格来决定烘烤时间的长短。
1: 竹筒饭大约要30分钟，竹筒菜呢要20分钟。火呢不要太大，火太大我会烧掉那个竹筒饭的。新鲜竹筒跟烧好的竹筒是不一样的，它比较焦的。这个就是刚开始烤的饭，这个就是烤好的饭。
0: 一道道吸足了竹香韵味的竹筒菜，随着揭盖的那一刻喷香四溢。别具风味、唇齿留香的竹筒胡豉毛桃鸡、竹筒金瓜排骨，鲜美甘醇、清香四溢的竹筒石榄汤，色泽鲜嫩、清新爽口的竹筒菜卷、竹筒鱼片，竹香喷鼻、色味俱佳的竹筒胡彩米饭、竹筒辣味饭。除了食材本身的味道，竹筒菜还增添了竹子自有的清香，格外清新纯美，细嫩上牙，让原本平平无奇的菜系也让人胃口顿开，食欲大增。竹子和柴火交织共舞而来的美味，更原汁原味地承载了农家原生态气息。那这样的做法呢，让每一道饭菜都回归了最淳朴、最自然的美味。
2: 早春，我听到小草破土的声音；盛夏，我听到百花开放的声音；深秋，我听到落叶飘落的声音；晚冬，我听到雪花纷飞的声音。生命的每一天，我听到四季轮回的声音；生活的每一晚，我听到心弦波动的声音。
3: 一路畅通，陪你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

0: 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食品鼎茶叶公司。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原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房屋租赁、求职招聘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08分，随着我们欢快的音乐开始今天的服务， 这里是FM97.8 河源旅游广播，继续为您带来节目，信息互动时间，供求热线开始了。 好的，供求热线为您搭起一座公寓球的桥梁，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出来。在这里提醒各位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您可以分别采用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把信息送到我们现在的互动平台。 另外也习惯发短信的朋友给您提供一种方式，可以直接把信息送到我们这部手机上来，是 138-2538-9161 138-2538-9161， 这里您有一分钟的时间把信息快速的送上来。

0: 就是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南北方以及中国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的天气预报。 从7月份开场以来呢，南北方的天气呢其实都在放大招了，不仅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逼近当中，同时北方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也拉开了帷幕，关注一下。 首先来关注今年首个即将登陆我国的台风，那昨天南海扰动发展成了热带低压，截止到目前呢，这个热带低压还没有正

是升级为台风，但是它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南海沿线。 昨天晚上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估计呢，这个该低压将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那在昨天夜间发展到今年第10号的台风，并且呢，会在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线登陆。 那这个呢，就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了。登陆之后呢，会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或在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 那目前这个准台风的结构不太对称，低空环流中心有些外露，强对流主要分布在环流南侧，所以风的影响相对弱一些，但是水汽输送能力很强，带来的降雨影响会更为持久。 那今天降雨呢，将主要影响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的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随后台风的残余漩涡会继续沿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北上，还可能与江淮等地的强降雨连成一片。5号到7号，广西、湖南南部将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好的，这2个省份呢也是旅游的大省了，那出发旅游之前呢，看看当地的天气预报十分有必要。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降雨情况。那除了台风给华南沿海带来降雨之外呢，未来几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带仍然是在维持当中的。估计今天安徽的西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的西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海南岛的 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明天之后呢，随着热带气旋的北上，雨带将逐渐形成西南至东北走向，强降雨将从华南的西部延伸到江淮的中南部，其中雨带西段的贵州、云南一带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弱，雨带东段的安徽、湖北等部分地方的强降雨仍然是维持当中。

好的，另外如果您近期计划到北方游玩的话呢，也是要关注当地的天气的。那北方经历今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了。南方各站台风和这个强降雨的同时呢，北方正在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高温天气。那接下来几天当中，北方的暖高压范围逐渐的扩大，从西北到华北黄淮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部、河北的中南部、河南的北部，最高气温或是超过38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摄氏度以及以上。当然吐鲁番盆地呢是这轮高温的核心区了，那这两天的高温的巅峰时段就出在这个地方。截止到昨天的16点的时候，新疆吐鲁番包揽全国高温排行榜的前三，气温都是超过45摄氏度。另外华北黄淮的高温也不容小觑，估计呢明天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中北部、山西的西部和北部等地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另外在大城市当中，石家庄呢昨天已经达到37摄氏度的高温了，那今天的高温会达到39摄氏度。伴随着湿度的升高，华北平原部分地区的闷热感会明显的增强，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要更高。好的，提醒咱们南方的小伙伴，到北方游玩的话呢，这轮高温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强度强，需要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像新疆、吐鲁番等局地或遭遇极端的高温天气，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河源呢，这个首个台风呢也正在路上，受台风的影响呢，明天到七号这几天当中，我市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的过程。 今天河源的天气呢是高温天气持续的，多午后分散雷阵雨出现，今天呢是局部还有大雨， 气温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 明到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咱们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高温有所缓解，气温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 6到7号受到季风槽的影响， 强降水天气会持续， 仍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好的，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各地需要严密的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警惕短时大风造成的树木工棚、户外广告牌的倒塌。雷雨时段，停止户外农事高空作业，防范雷击。那这两天天气也比较炎热，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溺水的工作。目前台风 发展走势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实时跟踪监测，及时更新发布预警的信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播报。 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实时的天气预报。
1: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2: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
1: 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978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的这里是供求热线信息互动已经是开始了，欢迎各位通过两种方式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

好的，一大早手机尾说号码是7705，这位朋友发来一条求购信息，他求购跑步机一台，看看哪个家庭当中有闲置的跑步机正想转让出去呢。好的，这里留下的求购电话是 189-2704-7705 189-2704-7705，这位朋友正在求购跑步机一台。

好的，手机为数号码是0609。 发来信息说，万达广场旁边三小学区房，这里呢正在有一套房初上当中，这里呢有全部的轻奢风装修风格，三房两厅两卫结构，处在整个小区当中的花园中段，而且是全新的精装修，没有入住。电梯也是属于黄金楼层的啊，朝向是南向。 目前呢是59.8万元整体的价格正在出售当中，而且房产证已经是在手了，满5年过户费，也非常优惠啊，便宜。好，感兴趣的朋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房，直接和这部手机联系一下，17829996079，17829996。

好的，同样是0609 这位朋友另外发布了一条信息，这里呢正在转让一块地皮，那这块地皮呢是这样的， 占地是180平方米， 这里可以报建是6层半， 也就是说整体可以建设1300多个平方， 已经改出让和报建，手续方面呢都是齐全的，即买即建。整体转让价格大约只有100多万元左右，这块地皮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大路旁边的，属于门店地皮，门店地皮作为投资或者是自用的，首选了。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了。另外这块地皮呢它三面采光的，占地一共是180个平方，还是比较大的。好，具体电话再说一遍，是1779-0609，1779-0609。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服务的是星期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生活当中的任何信息都可以集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分享出来，特别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

好的，在这有一条信息要告诉大家，开油车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了。 7月3号24点 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的开启了。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下行 12.84%， 估计油价下调每吨是720元。 按照目前预期的跌幅， 汽油柴油价格将会继续的大跌， 每升0.55元 到0.65元。 那这轮油价最终调整的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 具体时间7月3号今天24时 正式开启调价窗口。

另外有一条信息要和大家告知一下，暨南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也就是河源市申和人民医院，近期发布了这个关于这个 申和医院的这个在周五，也就是今天体检中心暂停服务的通告。如果您今天计划这个到申和医院进行体检的话呢，一定要留意这条信息了。 申和医院体检中心2026年7月3号，也就是今天周五，因为重要的体检工作安排会暂停服务一天，希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知悉，请合理安排您的时间，避免前往，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那7月4号，也就是周六，明天开始呢，这个体检中心将会恢复一切正常的服务。

0: 有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32分，您现在关注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服务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不花一分钱，方便又快捷。供求热线特别为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您而准备的。好的，再次提醒您，时间非常有限，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提醒各位，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9161。

好的，这几天呢，河源人可能这个突然会发现这个自己的这个公积金账户当中会多了一些钱。没错的，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已经是完成了。大家也发现了有一笔意外之喜啊。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次节息啊，其实河源公积金呢共向4,777家的单位， 大约整体是27.48万名的职工， 派发了大约有14,741.8万元的利息红包， 同比是增长了9.14%， 人均呢大约是536.4元。

好的，另外呢，在7月1号的时候呢，河源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向社会发布了河源市住房公积金2026年度的结息情况的公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接下来呢，到了暑期的时间了。嗯，这段时间当中，嗯，您家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朋友准备做些什么样的有意义的事情呢？接下来这个活动，嗯，看看有没有必要参加。 青春助力百千万元城区2026年的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始报名了。好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呢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 俏的大学生，嗯，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能给自己的未来职业生涯提供一个非常难得的经历。那走得再远呢，家乡永远是青年人逐梦的港湾。这个夏天解锁不一样的假期的时光，特别邀请大家与家乡来一场双向奔赴，在基层一线长才干，立初心，为百千万工程添砖加瓦，以青春热血为元城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好的，这样的活动您不能不参加。嗯，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是紧紧围绕培育本土青年人才，助推元城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的，牢牢秉持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实践宗旨，促成青年学子与家乡双向互动，携手共进。一方面呢，在校 为在校的大学生打造学以致用的实践阵地，组织学子利用暑假深入基层一线，把所学专业的知识运用到地方建设当中，聚焦群众生产生活当中的现实的难题，用心用情办实事解民忧。另一方面呢，不断培植青年学子的桑梓情怀，强化青年责任担当，让青年切身见证 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凭借创新思维与青春动能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落地见效，努力造就一批心系元城、投身元城、宣传元城的青年骨干。 好的，这个实践活动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难得和及时。那具体活动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2026年7月到8月份一个月时间，具体时间可根据用人单位和大学生协商来确定。那活动的地点呢，就是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各镇街道、村社区、区两厅组织当中。 好的，报名截止时间是7月19号，现在就可以准备一下报名了。报名截止的时间是7月19号。 好的，报名方式呢，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注册登录报名关注创青春微信公众号，选择社会实践2026年三下乡，然后是返 家乡首次登录用户呢，需要按照提示注册账号，并且返回登录。已注册的学生或者有高校第二课堂成绩单系统账号的学生，可直接登录。 好的，第二步呢，登录之后呢，点击返家乡项目，嗯，这个列表浏览单位发布的项目岗位信息，浏览岗位信息的详细内容，选择您适合中意的项目岗位报名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一种非常简单和传统的报名方式，电话，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763-333-790 记住了，直接和郭明宇取得联系，郭先生取得联系。

另外这个活动的详细情况呢已经是在这个袁成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也完整的发布了，您可以进入到报名的链接当中来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马上就要到了周末了啊，这个周末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计划没有呢？嗯，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您可以参与一下啊，古竹凤梨已经是开园上市了，嗯，不妨在这个周末当中带着家人或者是几个好友到这个果园当中去采摘凤梨。嗯， 那就是在这个7月1号呢，江东新区的古竹镇的茶岭村德凤啊德川凤梨采摘园呢是正式开园了，这里呢有60亩优质的西瓜凤梨进入集中的采收期，这个基地呢是以特色农业为抓手的，通过种植加采摘再加电商这样的一个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 走深走实，您也可以作为支援农村的一分子来加入其中。那这两天呢已经有朋友走进了这个采摘园了，那整个的采摘园当中目前呢凤梨的种植可以说是整齐划一排列的非常有秩序，而且整个的画面感也是非常强的，除了采摘之外您拍照留念也是非常有趣的。 整个的黄金果实呢是挂满了整个的叶丛之间，空气当中也会弥漫着甜香味儿啊，得益于充足日照和肥沃的土壤。那根据了解呢，说今年凤梨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双提升，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在劳作当中体验田园丰收之趣。 根据介绍说，这个基地呢种植品种呢是台湾12号的西瓜凤梨，具有甜度高、水分足、果肉细腻、入口不涩等特点。采摘期呢可持续3个月以上，基地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的种植，是用有机肥实行精细化的管护，不催熟、不打药，确保果品原生态的品质。 另外呢，在销售环节呢，是采摘园是采取现场采摘加上线下直销加上线售啊，线上订购这样的模式，通过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拓展销路，联合顺丰快递来配送，保障品质的新鲜度，日销售量达到了数百斤，基地优先吸纳本村富裕劳动力参与到田间管理和采收作业，有效地带动村民就近的务工增收。

目前正是这个凤梨采摘的黄金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周末开车到现场来采摘，或者是远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自己在自媒体当中直播给他们看一看，感受到河源的这个农副产品的丰富，同时呢也可以给他们在线上订上一些果品，直接的寄过去来表达您的一份心情。 好的，在这提醒大家，具体地点呢就是古竹茶岭村德川凤梨采摘园，那也就是河源市紫金县古竹镇茶岭村 张茶三小组一号这边就可以直接开车到园区了。

0: 时光的静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支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好的，最后时间我们再把这条招聘信息再来重复提醒大家， 7月10号的报名时间是 就要截止了，这是来自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招聘，目前报名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 7月10号这个时间 您一定不要错过了。那这次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呢是公开向社会招聘劳动合同制的审判辅助人员， 一共呢是招聘6个名额，其中劳动合同制的法官助理是2名，劳动合同制书记员是4名，替补人员在公示期满之后6个月之内是有效的。当然这个替补人员还有4个名额，

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不知道如何来报名的话，其实只需要记住一个咨询电话就可以了，上班的时间拨打 0762-382-7212 0762-382-7212， 直接拨打这部固话来咨询了解详细情况。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6，那今天空球热线陪伴各位的时间差不多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可以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88961，13825388961。 好的，今天的服务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周一咱们再见。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原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

0: 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今天7月2号呢，又有3场16分之1决赛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三场比赛。这三场比赛呀，可以说有2场差点呢强队出局。世界杯淘汰赛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0点，英格兰2-1对刚果金。这场比赛呢，刚刚开始的第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姆本巴一记长传打穿了英格兰右路的空当，西庞加得球之后呢，冷静低射，皮克福德扑了一下，但是没有扑住，球啊依然是滚进了球门，0-1。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英格兰的控球率啊接近60%，射门13次，但就是进不了球。刚果金的541铁桶阵，加上门将姆帕西的连续神扑，把英格兰的进攻呢堵得死死的。然而在第61分钟，图赫尔呢做了一个改变比赛走向的决定，换上了一个关键球员戈登。这个换人呢直接封神。第75分钟，戈登的左路传中，凯恩头球破门，1-1扳平。第86分钟呢，戈登再次送出助攻，凯恩停球转身爆射，2-1。11分钟，2传2射，戈登和凯恩联手完成了大逆转。凯恩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5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3个，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的第6位。而英格兰呢，时隔60年，再次在世界杯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取胜。而至于刚果金，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队史首次打进淘汰赛，6名首发球员效力英超，被球迷称为英超二队，虽败犹荣，也是非洲足球的骄傲。所以呢，足球评论员詹俊赛后说得好，向刚果金致敬，他们的勇猛无畏和顽强是非洲足球的骄傲。再来关注一下第2场，北京时间凌晨4点，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是今天3场比赛当中最疯狂的一场，没有之一。上半场第25分钟，塞内加尔首先发难，塞内加尔的马内左路高空球传中，塞尔头球击中门柱，迪亚拉门前补射，0-1，塞内加尔领先。时间来到第51分钟，塞内加尔的后场长传，萨尔胸部停球，右脚抽射，0-2。2球落后啊，比利时站在了悬崖边上。看台上不少的比利时球迷啊都爆头了，都觉得欧洲红魔要交代在这一场了。更离谱的是第70分钟补水暂停期间，比利时的球员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呢直接吵了起来，脖子青筋都爆出来了，塞内加尔的球员都跑来劝架，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吵完这一架的2个人10分钟之后就把比赛给翻过来了。第86分钟，卢卡库替补上场，强点破门，1-2。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头球扳平，2-2。从争吵到拥抱只用了19分钟。而加时赛进行到第119分钟的时候，蒂莱曼斯在禁区内被卡马拉踢倒， VR 介入判罚点球，蒂莱曼斯呢亲自操刀命中，3-2，比利时完成了让二追三，上演了本届世界杯最疯狂的逆转

0: 推射破门，美国队1-0领先。但是在下半场的第64分钟，美国队的巴洛贡也是他们的进球英雄啊，一次危险动作被直接红牌罚下，美国呢只能10人作战。此后呢，波黑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啊，但是呢少打一人，美国没有崩。第82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队直接破门，2-0锁定了胜局。这场胜利呢，美国打破了24年世界杯淘汰赛的赢球荒，自2002年之后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赢球，东道主三强全部晋级16强。但是美国队也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巴洛贡的红牌停赛，下一场打比利时，这位进球功臣无法出场了。今天的这3场比赛，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英格兰呢差点被刚果金掀翻，比利时0-2落后差点出局，美国队呢少打一人差一点功亏一篑，但三支队全部都挺过来了，这就是豪门底蕴。淘汰赛只面实力是一回事儿，能在绝境当中不崩盘，这才是真本事。到目前为止呢，16强已经确定了10席，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而1/8决赛的部分对阵呢已经出炉了啊，巴拉圭对法国，加拿大对摩洛哥，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比利时对美国。后面的比赛那是一场比一场硬，真正的大戏咱们继续关注。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在回顾完了7月2号的3场比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3号的3场淘汰赛。7月3号淘汰赛进入第4天，一口气下来依然是3场。首先来说一下这3场比赛的时间啊，第一场呢是北京时间7月3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早上7点，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上午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而这3场球的话，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核心词，大家关注的就是3个字儿：老炮。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葡萄牙的 C 罗，还有奥地利的阿拉巴，那都是老面孔。今天这几位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我们一场一场的来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北京时间凌晨3点，西班牙对奥地利。西班牙呢 H 组头名出现，3场球啊，2胜1平，进5个球，0失球，防线干净的就像刚擦过的地板。那他们的对手是谁呢？乌拉圭、沙特、佛得角，现在来看那都是硬茬，照样一球没丢。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控球率场均接近68%，传控打法依然是刻进他们的 DNA 当中。但是这场有一个变数，2个边锋尼科威廉姆斯和皮诺都有伤，能不能上场现在还不好说。这两个人呢是西班牙边路爆破的核心武器啊，缺了他们攻坚的时候呢又少了一把尖刀。再说一下奥地利，这一组第2出现，但是过程那叫一个刺激。莫伦呢打阿尔及利亚3-3绝平，补时阶段卡拉季奇的头球扳平，才靠净胜球惊险的压过对手拿到了第2。奥地利这支队呢很有特点，朗尼克的高位逼抢就像一个疯狗战术一样，但问题是他们3场比赛丢了6个球，防守上实在不敢恭维。而且呢阿拉巴、萨比策还有莱莫尔3个人呢连续3场打满了90分钟，所以这场比赛70分钟之后他们的体能是很容易崩盘的。 再来看一下数据，西班牙对奥地利呢近10场是7

0: 七胜两平一负，心理上的压制非常强。上一次正式交手呢是2009年友谊赛，5-1西班牙大胜。所以呢，这场我判断西班牙能赢，但不一定是大胜啊。奥地利的反击和定位球呢也不是吃素的，所以这场球呢西班牙把奥地利打穿可能不太大，但是进一两个球的机会还是有的。再来关注一下早上7点葡萄牙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这也是这三场比赛当中最硬的一场。葡萄牙呢 K 组第二出现，1胜2平积5分，关键点呢就是莫伦和哥伦比亚0-0闷平，全场进攻没有什么亮点， C 罗的状态呢比较平淡。但是葡萄牙的优势就是阵容的深度，比如说毕费、毕席、莱奥、菲利克斯，进攻的牌面是足够豪华的。而克罗地亚呢在 L 组逆袭出现啊，首轮2-4惨败给英格兰之后迅速反弹，1-0小胜巴拿马，末轮2-1又绝杀了加纳，三场拿了6分。尤其是队长莫德里奇40岁的人了，小组赛3场踢满270分钟，决赛圈般的一个表现。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数据啊，认为葡萄牙的胜率呢大概是在49%，这场球平局29%，克罗地亚赢球呢是22%，所以这场我判断的葡萄牙整体还是占优的，但是克罗地亚韧性十足，格子军团的大赛经验摆在那儿，那也不是随便能够拿捏的。所以呢，这场我认为葡萄牙能够2-1或者1-1拖进加时。再来关注一下第三场，瑞士对阿尔及利亚。这组的背景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先说一下瑞士 B 组头名出现，2胜1平，进了7个球只丢3个球，小组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呢是4-1大胜波黑，替补登场的曼赞比19分钟就上演了梅开二度，刷新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替补双响记录。瑞士的这支队伍呢防守稳，定位球犀利，是典型的闷声发大财型的球队啊。阿尔及利亚呢在这一组第三，靠着3-3绝平奥地利那场惊险出现，进了5个球丢了7个球，攻守不太平衡。那这支球队的打法呢偏保守，面对瑞士这种防守稳健反击精准的队伍很难占到便宜。但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两支球队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交手的记录，缺乏一些参考。但是从数据上来看呢，瑞士的场均控球率还有射门的次数、传球成功率呢是全面占优，这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晋级希望会更大一些。所以我看好这一场比赛瑞士能够拿下比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因为现在呢进入到淘汰赛，比赛少了，接下来我们聊天的内容可能会更多。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扎心的话题，就是告别和接班。首先来说一个数字，姆巴佩3届世界杯18场18个进球，场均1场，昨天对阵瑞典他又进了2个球，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数来到了10个，超越罗纳尔多，超越莱昂尼达斯，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进球最多的那个人。18个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呢跟梅西持平了啊。注意啊，梅西进了19个球，用了4届的时间，而姆巴佩只用了3届，而且他现在只有27岁，还没有到巅峰的尾巴。而且看一看他进球的分布，2018年4个球，2022年8个球，到2026年就目前已经进了6个球，越往后踢越狠，淘汰赛才是他真正的主场。再对比一下 C 罗踢了8场世界杯淘汰赛1个球没进，这个差距不是天赋的差距，而是命运的差距。那说完了现在进行时，我们再去聊一聊过去完成时。这届世界杯呢是 C 罗、梅西、莫德里奇这一代人的最后一舞。莫德里奇呢在小组赛对阵荷兰的时候，39岁116天，以队长身份踢满了120分钟，加罚点球。而在淘汰赛，克罗地亚如果说输给了葡萄牙，也可能呢就是莫德里奇就此告别了。梅西这届呢踢得很安静，但是呢也进了6个球，金靴榜第一，和姆巴佩呢持平。如果阿根廷能够走得更远，梅西很可能会继续他的进球的记录，给这段故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而 C 罗呢，小组赛葡萄牙出现，但是在淘汰赛的进球账本上还是零。这个曾经用一记倒钩震撼伯纳。

物的男人，世界杯淘汰赛呢始终没有打开进球的记录。这也是足球的残酷，你可以征服俱乐部，可以征服欧洲，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永远不欠谁一个答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这届世界杯创造了太多的历史，我更希望 C 罗能够在这届世界杯创造新的历史。但是足球的魅力从来呢不在告别本身，而是在于薪火相传。这届世界杯有一批05后07后正在集体的冒尖，比如说摩洛哥的布阿迪，18岁中场，赛前几乎没有人认识他。小组赛第一场对阵五星巴西，他踢出了91%的传球成功率，一个人把巴西中场群呢锁得死死的。所以呢，阿森纳传奇维埃拉在赛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布阿迪亚踢得像个30岁的老将。还有呢，瑞士的曼赞比20岁，小组赛对阵波黑，替补登场19分钟，梅开二度，打破了世界杯历史最年轻的替补双响的记录。东道主墨西哥有个孩子叫莫拉，17岁，是这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员里年龄最小的。揭幕战替补上场25分钟，传球成功率100%。目前皇马、曼城、巴萨全都在盯着他。还有挪威的努萨，21岁，昨天对阵科特迪瓦，第39分钟内脚世界波就是他打进的。同时呢，他也是为哈兰德输送弹药的那个人。看一看这个画面，一边呢是姆巴佩和梅西的历史记录一直在焦灼，一边呢是18岁的布阿迪在和巴西的中场群正面硬刚，一边呢是 C 罗在淘汰赛颗粒无收，一边是17岁的莫拉站在世界杯的草坪上传球成功率100%。这就是足球，它从来不缺传奇，也不缺下一个传奇。有听众可能在想，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接过旗帜吗？我的答案是，他们不是要接过谁的旗帜，他们要书写的是自己的传奇故事。就像是姆巴佩，他不是在追赶梅西，而是要成为那个帮助法国队夺冠的姆巴佩。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

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871。
3: 开鱼喽，
4: 老兄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7: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8: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9: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8: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1: I fell for you。
10: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速度
1: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 心态
0: 稳一点，
1: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1: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2: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

好了，时间在上午的10:38，继续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OK， 那么在今天我们这张歌单当中，希望用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旋律唤醒耳朵，用温暖的歌声来开启今天一天的好心情吧。这张歌单呢，有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有跨越国界的感动，每一首呢都藏着不少的故事正在等待和你相遇。

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相信呢，这一首歌曲呢，所有的人一定都会唱。他把古典的诗句的意境唱得轻盈又通透，仿佛呢月光真的顺着歌声就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陈慧娴的离别唱的是丝丝入心，把伤感酿成了诗意。她的声音里面有少女的柔软，也有面对未知的勇敢。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到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像是一封没寄出的信，字字句句都是对过往的珍重。当年他在告别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有多少人是跟着眼泪跟着旋律一起完成了整首歌的吟唱。如今在听那一份不舍里面，更多了一份释然吧。和各位继续听歌吧。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来自到80年代的经典流行旋律，一起听到陈慧娴千千阙歌。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

0: 去热爱，去热，去绽放，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2: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

0: 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1: 速度
2: 慢一点，
1: 安全重要，
2: 心态
1: 稳一点，
2: 开心就好，
1: 眼睛看世界，
2: 耳边听风景，
1: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五版畅听随行，
2: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3: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11:09，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来，依旧呢在1978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好了，好音乐正在继续这一时段的车厢音乐，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来听到今天的歌单。这张歌单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80年代的经典旋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到张国荣《似水流年》。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哈，也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隐喻。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他把岁月的沧桑唱得优雅又从容，像是一位老者在炉火旁回忆着自己的青春，那种语气非常平静，但是眼底却充满了光。好，各位继续一起来回味这些经典好歌吧，一起听张国荣《似水流年》。

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到张学友的《蓝雨》，歌曲当中雨是孤独的载体，也是情感的催化剂。他的嗓音在低音区沉得像夜色，高音又亮得像雨滴砸在了玻璃上的清脆，把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的执念唱得揪心又动人。有没有在某一个下雨天突然想起一个人？那么这首歌曲就是为了那样的时刻而准备的吧。一起听歌，来自到我们车厢音乐，继续听到张学友《蓝雨》。

听完了张学友，接下来来听刘德华。刘德华的这一首《情感的禁区》里面藏着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和克制，他的声音带着港乐黄金时代的质感啊，咬字清晰又饱含情绪，就像是一杯烈酒，入口辛辣，回味却满满的都是苦涩的甜。所谓禁区呢，不过是爱而不得的自我保护，可越是压抑，那份情感好像又会变得越发浓烈哦。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喽，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午版。
1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3: Come with me.
1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3: Of pure imagination.
1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速度
14: 慢一点，
0: 安全重要，
14: 心态
0: 稳一点，
14: 开心就好，
0: 眼睛看世界，
14: 耳边听风景，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上午版畅听随行，
14: 爱你所爱，听你想听。
15: 我是电波侠，接下来给您开车的是车厢音乐，沉浸式感受车厢

OK， 11:39，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依旧呢，在978为您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上午版，我是主持人西西。这时段车厢音乐正在和你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来听到的这张歌单呢，都是来自到80年代的经典好歌和经典旋律啊。OK， 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不必多介绍，前奏一响，你我都知晓。

那么我们听歌之余呢，也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呢会有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活动哈。大家呢在暑假期间可以呢带着孩子一起去参加，一起去体验一下咱们河源的一些好的活动。乐游河源，那么在7月4号到5号呢，我们的这个万绿湖开渔节终于要来了哈。那么在2026年暑假重磅的文旅盛宴终于要来袭了。

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启幕了。这次我们的开渔活动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会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融入到了像是百花仙子啊、十二花神、国风 IP 一起沉浸式的去体验，绝对呢是可以是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哈、五位一体的文旅体验。这次呢，可以让我们好好的玩个够。那活动时间呢，就在明后两天哈，7月4号和7月5号这两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来体验一下了。当中呢，我们都会包含哪些好玩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一些活动呢？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的专场展销，当中呢大概有50多个展位哈。那么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这个生态的湖鲜呐、农特产品啊，以及呢是非遗手作呀等等，咱们都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选一选，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再来呢，会有莺歌舞的表演，以及呢是传统祈福的仪式，万绿渔获归港，以及呢是百花仙子、十二花神的开场舞，鱼头工艺的拍卖哈。再来呢就是万绿湖的湖鲜，我们有全鱼宴可以吃。那么这个呢，现场还有很多的抽奖的活动啊，以及呢是在万绿湖开渔季的博主探店、音乐沙龙、快闪非遗表演，以及呢是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都会在这个期间呢来去进行到。总之呢，在这两天活动是马不停蹄啊、一个接一个哈，绝对是让大家眼花缭乱。如果说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当中，那大家还没有想好要去哪里，那么我们这个开渔节的话，绝对绝对是非常适合我们举家一起参加的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喽。OK， 这一时段我们的车厢音乐正在和各位一起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来自到李克勤《一生不变》。

OK， 11:50，那么接下来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接下来的另外一件在河源最近会发生到的有趣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万绿湖畔音乐季啊。那这个音乐季的阵容呢，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了。主舞台呢，也从下午的3点一直嗨到晚上的10点钟，7个小时呢，不间断的轮番炸场哈、啊。有宝藏的实力乐队，还有本土的客家音乐，那么这些声音呢，也将把万绿湖整个变成一个巨型的声场。时间呢是在7月11号，的下午3点钟开始，一直嗨到晚上的10点钟。我们来揭晓一下当天演出的阵容都有哪些哦。OK， 目前呢，我这边得知的这个演出阵容相当之丰富哈，比如说有闷饼，有我们的这个小凯叶，还有到及时撤退乐队，还有金浪，以及呢是赤野，罗伟丽乐队，以及呢是观音乐队等等等等的一些我们的非常棒的乐队和歌手们哈，参与到了这一次音乐节当中，绝对呢会给大家不一样的视听盛宴呐、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音乐会的入场票呢也已经出来了哈。我们的音乐季的早鸟票是23.9元一个人，包含音乐季的入场票、一个挎包折叠凳，还有一个迷你折叠的小风扇哈。小扇子哈。那么再来呢，就是音乐季的普通票是29.9元，以及呢是客家宴单人票88元一个人，客家宴拼桌票是78元一个人，以及呢是客家宴整桌票680元一桌，包含10个人的音乐季的门票加10个人的宴席这样子、哦。OK， 那么我们呢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档位可以让大家选择。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准备了一些免费的票，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到哈。那么这个票呢，我们从下周开始会陆续的给大家送出啊，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每天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一路畅通上午版的节目内容。我们将会呢在节目里面不定时的给大家送出我们这一次音乐季的入场门票哦。看到时间在上午的11:52，好音乐仍然正在继续和各位分享。我们今天的这张歌单呢，来自到那一些在80年代非常经典的流行音乐的回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一起听听看一首更加能够勾起大家青春回忆的歌曲了，什么呢？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听听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上五百。
3: 每个人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朗香致富。
8: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0: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9: 溺水事故揪人心，
10: 河源海事提醒您：
9: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10: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9: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0: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9: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0: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9: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9: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14: Come with me.
0: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4: Of pure imagination.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5: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9: 七月，听禅下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0: Come with me.
9: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老兄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7: Come with me.
6: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7: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7: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8: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9: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0: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撑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腱鞘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 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地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地活

0: 制衣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余伟生，下期再会。
1: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1: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1: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5: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迎你的日子呀。
1: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5: 前方是周六，
7: 严禁拥堵。
8: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5: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5: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9: 为美乐带来希望与温暖。
1: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2:08 FM97.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骄阳。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来到了周五点歌日，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你想点播谁唱的什么歌曲，来抢占我们今天的点歌名额。

对我市啊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叠加影响，提醒大家四号到七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下周二啊，我市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务必严防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损毁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那么雷雨时段呢，要暂停户外高空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同时现在还要关注的就是高温防暑和学生，因为暑假了嘛，要注意防溺水各项工作。来关注纪氏家族，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朋友，他要来点播到的是郑智化的一首老歌，大家也非常熟悉，星星点灯。周五点歌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好，我们来看一下罗YH 要点播一首任素汐的胡广胜。我发现你每周点播的都是任素汐的歌曲啊，最近他这个开演唱会也是上热搜，大家对好评度特别的高。再来看到一笑要点播一首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吧我记得应该是忘了你忘了我哈，不是忘了他。你们两位的歌曲稍后的时间都会来送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你的我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

0: 知道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5: Come with me。
4: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5: Of pure imagination。
6: 烦困的下午时光，单调的开车生活，在音乐的路上和你一起加油打气。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我在九七八河源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下午版，陪你。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17，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五，今天是点歌日，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一小节来听到罗 YH 点播任素汐、胡广生。

好的，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焦阳。那么时间来到了2点20分啊，上班上学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如果说在您的上班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欢迎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今天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在2:30之后哈，还是有充足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来抢占我们2:30之后的点歌名额。那么来看到斌要点一首周慧敏的老歌哈，非常经典，最爱，那么会在我们2:30之前最后一首来送上。好，接下来的时间要送上的同样是一首老歌，来自一笑点播，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信平台上奥古斯丁邀兵要点一首慢慢发光，但是很抱歉啊，我找了一下我们的节目库当中没有这首歌曲，可能如果说您要点歌的话得换一首其他的作品来点播了。那么我们2点30分之前的点歌名额已经是排满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我们在2点30分之后的点歌哈，有6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点歌信息。不想

好的，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哈、那么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季风槽叠加的影响，从明天开始哈，四号到七号，我市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像防范短时大风所造成的一些这种损毁树木啊、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等等啊，那么雷雨时段呢也要格外的关注暂停户外作业、高空以及农事作业，做好防雷安全。那么这种忽晴忽雨的天气呢，对于大家来说出门一双洞洞鞋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在最近呢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超级福利哈，来自卡洛驰洞洞鞋，全系列统一底价只要189元，非常非常非常的超值。那么无论是像适合女生的云朵款、泡芙款，还是男女都可以的贝牙款、云彩款，以及儿童的亲子款等等，全系列只要189元，正品保障哈，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哈，非常非常超值，这次189是不分系列的价格，很划算。看到微信平台暗里着迷，要点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送给一直暗恋过的人，这首歌在2:30之后哈会来送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慧敏的一首老歌《最爱》。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点歌信息。破碎的梦，很抱歉哈，你说点播不妨问问你自己，什么版本都行，但是我很不幸的告诉你，节目库里什么版本都没有哈，可以说节目库根本没有这首歌。来看到20:57，他要点播一首王杰的《今生无悔》，你这首歌曲得在2:30之后的第二首来送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周五点歌日，目前我们还剩下最后4首歌的点歌名额哈，所以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来抢占最后4首歌的点歌名额。同时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进行实时的分享。好了，要到2:30报时广告，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喽。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

0: 万缕放生，万缕狐仙全鱼宴，广获行天下。河源怀万缕狐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缕狐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缕狐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2: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1: 他们好勇敢。
2: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7: 河源的车友看过来，
8: 手机放下，安全带系好，酒驾醉驾坚决不碰，文明驾驶不分路段，平安才是回家最快的路。
9: 河源市公安局祝您一路平安。
1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3: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3: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10: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13: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2: 2:35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陪伴着大家在行车路上。我从直播间的窗户看啊，这个室外目前现在我们单位附近至少说现在又开始乌云密布。

不起来，稍后应该是又会有雨水的伴随。那么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最近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哈。南海热带低压已经是加强为今年第十号台风，也是今年首个对我市造成明显风雨影响的台风。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季风槽叠加影响，四号到七号我市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强降水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周五点歌日第二时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我们今天目前还剩下最后四首歌的点歌名额哈，来听一下这一时段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暗里着迷》，他要点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而这首歌曲他想送给一个一直暗恋过的人。

好，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留言问洞洞鞋怎么下单哈。洞洞鞋是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那么点击自动回复当中的这个洞洞鞋的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奥古斯丁妖兵。很抱歉哈，其实我看到你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我就确定节目库没有，我一查果然是没有哈。你点的这首 Just Glow 我们节目库当中确实是没有，可能你还得换一首歌曲。来看到五国富要点一首听心，稍后的时间会来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那么今天目前点歌名额还剩下最后三首歌的点歌名额，大家可以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要来听到的是来自20:57点播王杰《今生无悔》。

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破碎的梦，要点一首谢霆锋我们这里还有鱼，稍后的时间会送上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还剩下最后两首歌的点歌名额啊，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下面要来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伍国富他来点播到的一首听心。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隔壁老樊。调整引擎，快乐加速，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一路畅通下午版，与你快乐相随。

2点47分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是来自微信平台破碎的梦来点播到的谢霆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今天我们还剩下两首歌的点歌名额，所以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点歌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978和源旅游广播。

好了，我们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微信平台上五五来点播到的任贤齐《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一路畅通下午版，那么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陆陆续续学生们都放暑假了哈，一定要注意暑期的各项安全，人身交通安全，这个像我们的这种防溺水的教育哈，作为家长也要尽到 责任，尽到义务，进行及时的提醒。好了，那么周末快乐，下周一两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

0: 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7: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9: Come with me.
8: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9: Of pure imagination.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宝藏歌单挖掘机上线，又为你挖到一首宝藏歌曲。关注我，带你挖遍音乐世界的每个角落。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7: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
8: Come with me.
7: 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8: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1: FM 97.8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开鱼喽！
7: 来就来咯，
8: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名。

0: 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渔仪式，十二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2: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1: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2: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1: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2: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2: 978陪你的周一，
3: 闹钟在敲我。
2: 978和你的周二，
3: 放马过来吧。
2: 978等待的周三，
4: 我是自愿上班的。
2: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2: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2: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2: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2: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5: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6: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7: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8: 我爱的节目
9: 开始啦！

终于到周五了，忙碌了一个整周，相信大家都盼着早点下班，好好放松一下。那祝各位今天也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那么今天的距离下一个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呢还有84天。赏月团圆，咱们再慢慢的期待吧。

0: 晾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1: 我是97.8。

天气早知道，出行知冷暖。我们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首先我们来总览全国天气。华南依旧呢是最近啊多分散型的雷阵雨的天气，特别是咱们两广地区还有福建南部局地呢有大雨，并且呢伴随有短时的强降雨和雷电的天气。而江南呢仍然是多地呢阴雨不断，气温呢相对舒服一点。华北黄淮高温大范围的铺开，在午后呢容易出现短时的对流雨。东北呢局部仍然是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简单来说呢，南方出门要常备晴雨伞，北方呢要防晒补水两不误。

0: 来关注河源的天气，今晚到明天啊，天气状态呢，不是特别稳定。你看，就像刚才下了一阵小雨。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多云到阴天，局地呢有短时雷阵雨，26到32度左右，偏南风2到3级，空气湿度大，户外呢体感闷热。现在呢马上进入到周五的晚高峰的这个集中的车流的时段，如果中途下起阵雨，那请各位车友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急不躁，平安到家。好，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就是这样。如果说您身边有一些交通状况，也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已经开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

0: 别走开哟。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你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4: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来听周杰伦第十张个人专辑《跨时代》。这是周杰伦出道十周年的纪念专辑，它呢包括复古的哥特电子摇滚加革新式的中国风加成熟的周氏抒情加多元西式曲风实验，兼顾十年回顾和音乐的突破，风格呢兼容性提高，具有标志性的周氏味道，又大量加入到了前卫电子布鲁斯说唱元素，是一张守经典玩创新的融合专辑。我们接下时间就来听跨时代第一首歌曲《跨时代》，同名主打，这是专辑开篇定调之作，以吸血鬼永生隐喻音乐跨越时代，是周杰伦此前极少尝试的暗黑的电子金属曲风，密集合成器失真的电吉他加教堂钟声堆砌出了华丽冷冽的史诗氛围，而歌词方面充满王者的孤傲版，既是十周年的自我加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张跨时代全专辑最出圈的催泪神曲，钟兴明的极简的克制的编曲，加上单钢琴的开篇，加上他的弦乐层层递进，没有花哨配器，完全靠着旋律唱腔来取胜，这就是说了再见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旋律呢是温柔隐忍，副歌呢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道尽了生离死别，尾段周杰伦近乎于哽咽的唱腔更是整首歌曲的点睛之笔。整首歌曲贴合电影父子亲情的内核，跳出普通情爱情歌的框架，多了一层更加深厚的亲情感，传唱度和共情力拉满，也是周杰伦后期抒情代表作。

心事悲情中国风，来自于烟花易冷，这是华语国风天花板级别的作品，取材于洛阳嘉兰记，讲述的是战乱分离一世苦等的悲剧，词曲唱三重都封神，区别于青花瓷东风破的温婉，整首基调冷寂和苍凉，全程只用吉他钢琴和弦乐，不靠古筝二胡，却写出千年古都衰败的厚重感，打破了国风必须堆明月的固有思路。结尾呢，融入到了一段叙事的 rap， 是周氏标志性的设计，把绵长的思念推向了一个高点，旋律婉转压抑，后劲十足，至今呢仍然是古风翻唱文学分析的高频作品，词曲双双入围当年金曲奖。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flying with us.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s on. We should be takeoff shortly.
1: EDM 电子舞曲《嘻哈空姐》这首歌呢，极具时代先锋性的试水之作，在2010年华语极少完整的电子舞曲，轻快的电子节拍搭配着俏皮调侃的歌词，全程电音人声，潮流感拉满，就是来自于他第10张个人专辑《跨时代》的《嘻哈空姐》。在当年内地实体专辑直接删减了这首歌，很多老歌迷呢多年无缘完整版，成为小众的宝藏曲目。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7: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6: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8: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0: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8: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0: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11: 新河源，新文明。
10: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要要问问冰冰冰冰冰
13: 茶姑。
12: 97.8一路有老歌。

专辑温柔治愈的调剂曲，简单的木吉他的编曲节奏舒缓松弛，而周杰伦的切换普通话加闽南语双声线，生活化的口语的歌词，褪去情歌的沉重，写着旧爱重逢的温柔释怀，没有撕心裂肺，只剩淡淡的怀念。而唱腔清晰干净，不同于以往的含糊咬字，这首歌呢，氛围感更加轻松治愈。

开创了一段歌曲两种时空的国风新模式。前半段是都市现代雨夜，募集大家流行 R&B 霓虹橱窗都市男女，而间奏呢转折之后，二胡古筝金鼓京剧吊嗓和声涌入，瞬间切换成民国的江南烟雨。你撑把小纸伞一出，古典的画面立马扑面而来，而古今曲风无缝衔接，层次完美，叙事感拉满，编曲巧思到至今仍然无人可以复制，是这张专辑最大的编曲惊喜，兼顾流行传唱和国风创新，几乎没有任何短板。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0: 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了，
0: 好啊，来一把，
1: 来一把，啊！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97.8，你的私人电台。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温温的冰晶冰
5: 茶姑。
2: 97.8，一路有老歌。

我们继续来听跨时代，这是周杰伦风格分水岭的专辑，前半段延续并且升华中国风周氏抒情，后半段大胆试水电子哥特布鲁斯等西式作曲曲风，编曲技法呢全面升级，既有流传至今的经典国风苦情歌，又有领先时代的电子摇滚实验作品，兼顾艺术性和传唱度。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第10张个人专辑《跨时代》。

落泪，情绪零碎。这是这张专辑被严重低估的遗珠，坊间称为七里香的失恋续作。意象呢更是延续了落叶、蝴蝶、诗篇，写分手后的细碎绵长，无处宣泄的崩溃感。前奏的军鼓铺垫出压抑的氛围，主歌隐忍，副歌情绪层层的堆叠。歌词呢没有激烈的控诉，全是藏在细节里的一种破碎感。

周杰伦、杨瑞代《爱的飞行日记》，专辑唯一的一首甜蜜轻快曲目，中和了整张专辑偏伤感暗黑的基调，复古的吉他音色，节奏轻快又温暖，太空恋爱主题浪漫又治愈，而周杰伦和杨瑞代的和声搭配和谐轻松又治愈，适合放松循环。

我们接下时间听到的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收尾之作《超人不会飞》，十周年的自传独白，没有华丽编曲，平铺直叙的说唱，全盘袒露出十年心路。像苛责、争议，还有大众把自己神化、长期背负期待的一种疲惫，区别于四面楚歌的尖锐反击，这首歌呢温柔释怀，褪去锋芒，尽显天王光环之下的普通人的脆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哦，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开鱼喽，
8: 来就来咯，
9: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0: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1: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12: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11: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12: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11: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3: 你别笑。
11: 不加塞，
12: 懂礼让，不乱停，
11: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4: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8: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5: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6: 放马过来吧。
15: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7: 我是自愿上班的。
15: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18: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15: 迎你的日子呀。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19: 前方是周六，
20: 严禁拥堵。哇，
21: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2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5: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2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5: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2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27: 我爱的节目
28: 开始啦。

美好的周末如约而至，盼了一整周的周末就这么到来了。此刻在晚高峰上赶路的各位车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车流呢只是短暂的插曲，往后呢全是周末自在惬意。各位一路慢行，平安归家。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是7月3号的星期五。今天呢距离2026年中秋节还有84天，距离全年结束还有181天。

今晚中国男篮坐镇沈阳，将迎战日本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关键战。而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呢，海口新港、新海港以及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从凌晨两点开始呢全线停运，预计呢持续到7月4号夜间。而今天呢也将迎来世界杯的淘汰赛焦点战，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C 罗和莫德里奇两位老将呢将迎来世界杯的最后一次对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畅通。

上晒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为期九天的环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呢将以开渔盛典拉开序幕，明天正式开始。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季定档在7月4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历经4个月的休渔养护，万绿湖将迎来开渔时刻，满载而归的渔船、紧张刺激的投鱼拍卖以及现场幸运抽奖等活动呢将在明天轮番上演。活动呢同步推出环万绿湖农文旅的展销区，核心亮点万绿湖鲜全鱼宴同步将上线，搭配粤菜名厨菜品的推介和主题宣传片的展播，让市民和游客一起沉浸式的来感受河源的湖鲜本味。夏日赴湖山，欢乐聚万绿。2026年环万绿湖文旅周将在7月4号到12号呢重磅开启，而明天将要开启的是我们的开渔活动。这场大型的活动呢整合了渔家民俗、湖鲜美食、音乐艺术、垂钓赛事、文创展销、自驾休闲等多元的业态，推出了10大特色主题活动，串联万绿湖绝美的湖光山色，打造一站式的夏日文旅狂欢，诚邀各地游客前来解锁山水河源的独特魅力。

五福渔等本土的山水 IP， 万里湖世界之境全国摄影艺术展呢将在黄建南艺术馆呢展出百幅的绝美湖景摄影佳作。而本次文旅中的兼顾全年龄段的游玩需求，7月11号河源首个滨湖宠物友好空间万里湖宠物乐园正式启用， 融合萌宠互动和生态公益理念，大型的综合派对2026年万里湖畔的音乐季将同步开演，即音乐的乐队表演、露营休憩、非遗首座、千人湖畔宴和新能源车队巡游等活动，搭配持续开市的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里湖专场展销，狐仙特产文创手信，高端水饮一应俱全。 而此外呢，由市委宣传部指导、深河对口帮扶协作指挥部呢支持的环湖畅行律动湾区大湾区新能源车主自驾活动将同步启动招募，联动音乐季打造绿色环湖出行的新体验。山水为幕，美食作伴， 音浪随行，本次环万里湖文旅中的深挖万里湖生态、渔家客家文化资源，以十大特色活动构建出吃、游、购、娱、赛、展一体化的文旅新场景，持续擦亮河源万里湖的文旅名片，为市民和各地游客献上一场清凉治愈的夏日湖滨盛会。

好，这位车友阿珂说，在玉龙湾对出的位置呢发生交通事故啊，目前这里严重堵车。玉龙湾对出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

0: 开鱼喽！
1: 老兄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

0: 玉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1: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 FM97.8提醒您， 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各位车友呢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目前玉龙湾的这个对出的位置哈，玉龙湾那个三叉路口目前呢是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哈，目前有一点堵车。我估计 Daisy 姐姐还没有走到这里，要不然她早跟我说了啊。如果此刻您身边有交通状况，也记得跟我们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

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啊，周末总算登场。那致敬此刻堵在晚高峰路段的各位车友，现在呢堵的不是车啊，是提前排队领取周末的快乐礼包，挪几步呢就能够解锁躺平模式。不要着急，安全到家才是你此刻要做的。而且咱们河源也不堵车呀。

虽然是你心心念念的周末啊，但是呢晚高峰呢偏要多留你待一会儿，没有关系，我跟你陪伴。各位也不要着急，把堵车当成短暂的缓冲。此刻呢像缓冲的路段在胜利大桥，我们都懂，周五嘛，很正常。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暑假来了吗？放暑假了吗？应该放了吧，今天都3号了耶。还没有放假吗？

0: 7月4号明天记得参加开鱼活动，明天活动还真的蛮丰富的，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在上午的时候9点半啊参观广藿行天下河源环万里湖专场的展销区，同步呢还有潮汕的莺歌舞巡游表演以及客家山歌迎宾酒，紧接着呢猫头狮啊是咱们河源的非遗啊，和莺歌舞呢共同暖场表演，还有呢开渔仪式，比如说鸣锣开渔，渔船归港，花神献礼，渔获展示，再来呢是前往主舞台呢客家风情街啊，同样也有猫头狮表演以及十二花神的引导。在这个明天上午的活动真的是非常丰富，大家有时间的话7月4号去到万里湖啊，万里湖的万里湖广场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另外呢还有像东园的飞鱼追龙，哎呀好想去哦，
1: 8点半上班
0: 啊，这位车友说是木西啊，说11号放暑假，小初高都是
1: 地铁快。
0: 11号，7月11号，那什么时候开学？9月1号。
1: 睡你起太早，巧遇好难迟到。每天晚上梦见你的梦。
0: 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六月三十号之前都已经放假了，怎么今天这么晚呢？

0: 今天开始一个新的台风，它呢叫美沙克，哈哈哈哈，没有想到吧，这是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就是我之前前面一直说南海生成那个台风啊，就是南海那边过来的，它居然叫美沙克。对于我省有没有影响呢？有。
1: 又是星期三，便利店午餐。
0: 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在南海生成，预计呢，白天登陆海南，随后呢将斜雨影响到广东。
1: 麦克杯，回头看到我说你吃的真多。
0: 这是2026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台风结构呢不对称，强对流云团呢主要集中在南侧。3号到7号呢，广东的中西部市县呢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像今天啊，珠三角中西部还有粤西呢是大到暴雨。对于咱们河源的影响呢，其实还好啊，只是一阵一阵的雨。而4号，粤西、珠三角大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号，韶关、清远、粤西和珠三角仍然是有大到暴雨。
2: 那我喜欢。昨天花又青苍，日行千里几山丹。
0: 截止到今天早上呢，广东呢共有78个台风的预警信号生成。你看我们河源好像很平静啊，今天该热就热啊，雨呢该下就下，下完它就跑。

0: 明天开渔节能不能讲讲交通路线？我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蛮适合小朋友去的啊，因为小朋友的话要开拓视野嘛。那这个开渔活动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第一次见，特别是年龄偏小的小朋友。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长得漂亮。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喽！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7: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8: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7: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8: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7: 啊，你开车压实线啦。
8: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9: 你别笑，
7: 不加塞，
8: 懂礼让，不乱停，
7: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6: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0: 978陪你的周一。
11: 闹钟在敲我。
12: 978和你的周二。
13: 放马过来吧。
12: 978等待的周三。
14: 我是自愿上班的。
12: 978惊喜的周四。
6: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2: 978期待的周五。
6: 前方是周六，
15: 严禁拥堵。
16: 哇，978快乐的周六。
6: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4: 我爱的节目
5: 开始啦！
6: 每次想起都幻想。最大
3: 啊，小薇说玉龙湾红绿灯堵到了3.8万红绿灯。啊，嫦娥说刚10分钟左右过有交通事故，对，确实，我们刚阿珂说在，那个3.8万。哎，不对，玉龙湾啊，玉龙湾对出的那个路口，也就是那个 T 字路口，有交通事故，严重堵车。我不知道现在阿珂有没有过去啊？啊，这位车友说是前面有2单交通事故，然后小薇说掉头走过道，应该也很塞。是，你们是刚打开收音机对不对？我上一时段说了好久这个事情。

0: 没躲，怕人太多没有地方停车啊。他那个万里湖的话，景区是停车位置还是蛮够的哈，你放心啊。
1: 内心知道不要认真，否则真太自勾引。
0: 我觉得这个活动蛮适合小朋友的。
1: 让我态度像有人。
0: 因为它是暑期的一个重磅的文旅活动哈，7月4号、5号中国好水万里湖开渔活动将会在万里湖景区呢盛大启幕。此次活动呢是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载体，创新融合了百花仙子、12花神国风 IP 沉浸式的演绎，联动全网美食旅游博主探店传播，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的文旅新体验。

而且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哈，我们站在那个万里湖码头，渔船归港，渔货展示，51条满载渔货的渔船从大湖面，这种就是捕捉归来这种那种感觉啊，那种场面感啊，缓缓地抵达万里湖的旅游码头。这时候呢，咱们这个可以看到啊，这个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岸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说这个周末带娃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强烈推荐大家参加万里湖这场开渔活动，真的特别适合一家子啊，亲子出行。第一呢，能够边玩边给娃呢上自然科普课，比看书有意思多了。因为万里湖呢本身是咱们的饮用水源，平时呢都是休渔保护的，而在明天开渔当天呢，51条渔船呢一起出港，然后再一取回来，你想满湖活鱼蹦的，能够让小朋友一起亲眼看见各种的淡水鱼。甚至明天呢还有这个像公益的拍卖活动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放鱼苗啊，刚好跟孩子讲保护环境啊，适度捕鱼啊，爱护水资源这些道理，比你在书本上讲啊更有意思，比他在自己在家玩手机不是更有意思。现场呢还有像渔家祈福、客家的非遗表演啊，比如说鱼凳啊，那个猫头狮啊，还有那个什么啊，就是非遗追龙啊，这些活动啊，平常的话你可能在一个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内容，但是这些在明天你都可以看到。鱼灯民俗巡游哈，好看又热闹，那小朋友看的也很入迷，还能够一起哈，比如说这个做一些相关的手工活动啊，现场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销会，所以说啊，在这里呢，你又能看到，又能动手，又能长知识。第二呢，就是全年龄段的小朋友都能玩，因为它是不累人的，也不费马啊。因为比如说像岛上的话，有平缓的栈道啊，推婴儿车也完全没有问题，不用爬陡坡。而且这一次呢，吃的也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开渔季嘛，主打是什么？新鲜的湖鲜，鱼汤的清甜啊，鱼丸呐、鱼膏都非常的嫩，基本上说它鱼刺几乎没有，你吃鱼丸怎么能吃到鱼刺？那小朋友吃着也非常安心，家长也会很开心。边上呢还有客家的小市集，像米糕、鲜榨果汁都是清淡口，还有全鱼宴啊，氛围感是非常的美妙。一家人吃饭啊，在这里特别有仪式感，是不是比在家玩手机好？

另外停车呢也不成问题，大家都知道万里湖停车区域呢是非常大的啊，当然尽量还是早一点去哈，因为他这个活动呢我看了一下，好像是从那个九点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话小朋友也不用睡懒觉，呵呵，家长也不用睡懒觉。上午呢可以看这个开鱼活动啊，开鱼活动它其实有好多内容，不单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哈。Here we go.

比如说明天上午的话，有那个广藿行天下河源万里湖的专场展销区域，同步的是有潮汕莺歌舞巡游啊。莺歌舞的话我们基本上在潮汕地区才能看到，但是在明天在河源我们也能看到。还有呢，就是大家久没有看到的一个场面，就是客家山歌迎宾酒啊。相信很多小，你看我教了很多的小朋友哈、啊，特别是幼儿园的中班和大班小朋友，他们基本上就没有见过这种场景，甚至连客家话都不会讲。但是客家山歌呢，我们听一下，让小朋友也长长见识。另外呢，还有像9:45到10:00有猫头狮莺歌舞的非遗表演。10:00开始呢是开渔仪式哈、啊，鸣锣开渔，渔船的归港，花神献礼，渔货展示。总之，明天的活动啊，一直持续到，很久。是4号5号这两天都有活动，其实一直从7月4号到7月12号在万里湖都有不同的活动内容，但是明天是开幕啊，这个开渔仪式是比较重大的一个仪式。总之哈，这一次呢不像说单纯的游乐园只有玩，也不是说像爬山景区累孩子，它呢既有独特的开渔仪式的这种氛围感，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非遗表演，同样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的这个展区，又能够学知识啊，又能够避暑，又能够吃到特色美食，配套还非常的全，所以说大人放松，小孩也开心，全家都能够玩得很舒服。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那你就早点去哈，因为它的开渔活动开始时间呢是从9:00就已经开始了。我建议大家尽早出门哈，免得说找不到位置停车。其实它那个万里湖停车区域还是蛮大的。

0: That's it.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莲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上下的衬衫兜住整个夏天的风，把落叶夹进日记本第97页，用咖啡香熨平皱巴巴的时光。这里是 FM97.8， 把黄昏切成小块，蘸着星光慢慢的品味生活。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那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落下帷幕。记得7月4号、5号万绿湖开渔活动即将在万绿湖景区盛大启幕，明天的主会场呢是在万绿湖景区，分会场呢是在环万绿湖八镇。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大家特别是加油车的车主关注的一个话题。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呢，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到7月3号国际油价呢震荡下降。7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0点24点哈、今晚上的12点，预计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95号和0号每升分别下调7.5、7.9和7.8。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哈，92号汽油如果加满一箱啊50升的油箱来说的话，将少花37.5块。本次下调窗口呢将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在下周一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不见不散。
1: 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环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开鱼喽！
5: 来就来咯，
6: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978愿你自在欢喜。七月，978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禅下明，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11: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开鱼喽！
4: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再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咯，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8: 你看一下那座粒星星，那粒呢，最小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的星呢，上边正是住着一个小王子。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FM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艳容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九月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九月，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
2: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6: Come with me。
5: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7: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8: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7: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8: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9: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0: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9: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0: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久相见。好久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经典好歌分享来自于黄品源。黄品源1968年3月17号出生在台湾省台中市，是流行音乐男歌手、演员、主持人。在1987年，黄品源的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到演艺圈。1990年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男配角新生》，而专辑中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成为其歌唱生涯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由黄品源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表达了一个深爱着对方的人在爱情中付出最多却没有得到同等回应的无奈与痛苦，而歌词中呢，也展现出了自怜的情感，描述了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对方的冷漠或离开让自己陷入深深的难过之中，但却无法对于对方有所怨恨，只能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小薇》。歌词描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叫小薇，她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却悄悄地偷走了歌者的心。这首歌旋律优美，富有诗意，在当年传唱率极高。黄品源深情的演唱也表达了出对于爱情的天真和无邪，以及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海浪》。这首歌节奏缓慢而均匀，平和而不失深情，主要表达了对于感情和生活目标的犹豫与不安。通过海浪摇摆不定和大海的高深莫测，带出了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而歌词中描述了一个失恋男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反映了现代人的感情和生活中的迷茫与不安。海浪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收录在黄品源2000年10月11号发行的专辑《海浪》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黄品源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海浪》。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黄品源《情人》。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整首歌曲旋律非常优美，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前奏呢也特别抓耳，吉他的旋律优美且带有一丝丝的一种感念，为整首歌奠定了深情而哀怨的氛围。而主歌部分旋律流畅，歌词深情，表达了作者对于爱情的思念和对于分离的无奈。副歌部分呢，旋律激昂，情感层层递进，让人感觉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翻唱自刀郎的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you?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歌曲呢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词曲作者都是黄品源。这首歌表达了对于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于时光倒流的渴望，充满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当然，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个人情感的经典之作，也是黄品源个人音乐生涯当中重要作品之一。通过这首歌，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融入到音乐当中，使得听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对那段刻骨铭心感情的怀念与无奈。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黄品源1991年发行《谁能让时间倒转》。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

0: 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里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4: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忘记他
7: 而悠悠昏昏变变静非
6: 茶馆。
1: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时代，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记忆，而最能够唤起那份甜美回忆的，莫过于听那些经典的歌曲。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重温青春旋律，来听阿牛的歌。这首歌来自于阿牛，《桃花朵朵开》。

0: 很精彩。
1: 阿牛他以其独特的民谣风格和朴实无华的歌词深受乐迷的喜爱。在1998年，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横空出世，立刻成为了大街小巷传唱的旋律。一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如同一缕清风，轻轻掠过那些年轻人的心田，瞬间让他们为之而倾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歌不仅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逐渐凝聚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情感联系。
0: 哄哄我多了开怀，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的歌，有的歌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知不觉中，对面女孩也许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幻影，但音乐的力量恰恰是将这些回忆永存在心间的途径。阿牛用他的歌声描绘了每一个人那份淡淡的情怀，重新定义了我们和青春的关系。

人们时常在忙碌中沉浸在现实的琐事里，但只要听到那些经典的青春之歌，心中那份关于纯真的感动便会骤然涌现。这首歌来自阿牛，《大肚腩》。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阿牛，1999年《爱我久久》。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情侣之间相处的片段时刻，表达了爱情的缠绵与浪漫。而歌曲创作背景和1999这个特殊的年份有关系，99和数字99谐音，象征着千禧年的到来。歌曲呢，在当年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有的音乐符号。阿牛，爱我久久。
2: 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受两困。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我们偶尔也需要这样一个温暖的声音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美好的事情。阿牛的歌不仅是他音乐之路的延续，更是对于整个青春时代的一次致敬。初恋虽已逝，但记忆却鲜活，不管是对面的女孩还是桃花朵朵开，也在每一个瞬间变得愈发的真实。音乐力量的来源是情感的真实，也正是因为有阿牛的歌声，我们才得以再一次审视那段青春时光里的生动画面。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再见有期。可却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这首歌充满着妈妈对我们的爱，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味道。这首歌虽然写的是家庭主妇买菜的细枝末节，但是妈妈听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红了眼眶。我们在听阿牛的歌，很难总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但他却总是在我们印象中最喜欢歌唱亲情的歌手之一。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阿牛，《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哎，你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家乡的深情和对于恋人的思念之情，收录在2006年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桃花朵朵开》当中。歌曲通过描述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化，表达了作者对于家乡的热爱和对于恋人的深情。阿牛通过歌曲鼓励大家用真诚的情感去传达爱意，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远在他乡，爱都要大声说出来，天天都要让心爱的人知道。97.8这一时段，我们来推荐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广播。
1: 开鱼喽！
2: 来就来咯，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4: 流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978似火热情。2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978和你正当少年。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0: 方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水蝉鸣压枝疯长，却总也挡不住九七八似火热情。2005长得没有尽头，小叶榕依旧枝繁叶茂，人间骄阳正好。风过万绿湖，彼时九七八和你正当少年。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你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你睇下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开鱼喽！
2: 老兄来喽！
3: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日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2: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3: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汤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开鱼喽！
1: 来就来喽！
2: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Come with me.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Of pure imagination.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 Of pure imagination。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1: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1: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8: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9: FM 97.8。
8: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10: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一时刻与您相约音乐放轻松，我是飞扬。轻松主题呢叫做没什么大不了。首先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裴子琪演绎的大不了，歌曲呢选自于2011年8月份全亚洲首发 EP 专辑大不了。这首歌呢完美的展现了被称为内地小编辑部的裴子琪并非徒有虚名，那么 rock 的曲风，扎实的唱功，不忘紫米团的守护和期待，也不忘唱片公司的心血打造，为所有的听者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大不了呢是90后女生的一种独立态度，没什么大不了，小宇宙在燃烧，时间不停地奔跑，珍惜每一秒，没什么大不了，请大家继续保持微笑，总有一天要为自己去骄傲，看到满天星光闪耀。好了，来听歌吧。

0: 爱到底是什么？关喆呢，无意中挑战高音呐喊的唱腔，让你听到一个被受伤为爱痴情的男子最直接赤裸的表白，最真实的激情重燃你心中已经冰冷的灰烬。而当凛冽的钢琴声以令人心醉的方式响起，注定爱情呢已经无法挽回。从旁白开始，关喆的声音呢便揪着人心，简单干净的钢琴配乐声音更显得沉静稳重。从催泪的倾诉到悲情的爆发，歌声呢一路飙升，终于到最后跌落到原点。而这首歌呢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关喆曾一度因为情绪没有调整好中断了录制，而他呢却不甘心，在一遍遍尝试之后，终于在唱完第七遍的时候，令经手成千上百首的录音师为这首《想你的夜》感动不已。爱究竟是什么？听完这首歌呢，你心里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呢？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97.8，就想天天遇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没错，就是978河源旅游广播，记得关注哦。
1: 别关注错了，这是978的微信公众号。
2: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3: FM 97.8。
2: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演绎的《打雷了》。其实法兰是一个很酷的女生，声音棒的没法说，这一点就算了哈。其实她音乐大部分的除了自己一手包办的词曲，而且呢还是自己录音编曲，用最简单的软体和配备就能够做出这么让人惊人，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我个人更是非常欣赏她的那种文笔，她就是这样默默的自己写歌编曲录音，写歌编曲录音，从一个科技白痴电脑逐渐的是变成了录音编曲大师，就这样过了好多年。似乎呢，我们听到现在的好音乐呢，是用他多年的坚强的毅力和辛苦的时间所换来的。好声音呢，不应该被埋没，所以说请大家支持法兰。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法兰，一个小女生演绎的《打雷了》。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继续来听歌，放轻松的音乐，来自于小健，说好了不见面。小健的嗓音呢清新脱俗，非常容易让人记住和感染，而且歌曲的创作能力呢更是让人钦佩不已。他的歌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爽气，那么朗朗上口的歌词呢也让大家记住了他这个人。小健呢是属于性情温柔随和谦虚的，常常呢和朋友打成一片，丝毫呢没有摆一点点明星的架子，人呢也十分的好。虽说他得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赞誉，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还算可以吧，就是慢歌，说好了不见面，听一下。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0: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3: Come with me。
0: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3: Of pure imagination。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开鱼喽！
3: 来就来喽，
4: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非遗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9: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8: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9: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10: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术、糖尿病足保值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11: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山。门诊常有患者神事紧张的伸出手腕对我说，医生，我这里突然长个包，软软的，是不是得了肿瘤？我仔细一摸，关活有弹性，边界很清楚，告诉他们这是腱鞘囊肿，一种非常常见的良性肿物，不用害怕，它本质不是真正的肿瘤，而是关节囊或者腱鞘壁某个部位薄弱，就像痴呆侧面鼓了个包，内部的关节活液通过小裂隙散出来，形成充满胶冻样液体的一个囊腔，好发于手腕背刺，也可以出现在手掌刺、指根处，年轻人和女性更常见，多数以关节的慢性劳损、微小损伤或者韧带松弛有关。囊肿的生长很缓慢，绝大多数不痛不痒，摸起来有波动感，有时候大小还会自行变化，甚至个别人自己消失。如果它对您毫无影响，也不影响外观，那么完全可以以包共存，也就是定期观察就可以，不用理会它。但如果囊肿持续增大，顶得局部酸胀疼痛，或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引起手指麻木，影响到手腕活动或日常工作，那就需要干预了。门诊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书本狠狠地砸的一个做法，千万不可取。 这样既解决不了根源，还容易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和复发。正确的处理是，有症状的可以先穿刺抽液，抽出里面的果冻样粘液后加压包扎，但因囊肿的地部还在，复发率较高，想要根治，只在局部麻醉下做个小手术，把囊肿粘地完整的切除，修复关节囊的一个连接口，这是门诊小手术，恢复很快。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手上有个软包，先别焦虑，找骨科医生通过 B 超判断，多数只是手腕用太多发的牢骚而已。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下期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2: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13: Come with me。
12: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13: Of pure imagination。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燃，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流光七月，听蝉夏鸣，长生喜悦。九七八愿你自在欢喜。
2: Come with me。
1: 七月，九七八希望你愿望成真，没有烦恼。
2: Of pure imagination。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瑜瑜，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开鱼喽！
9: 来就来喽！
10: 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鱼活动将于7月4号在东源县万绿湖景区隆重举行。活动以开鱼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设有开鱼仪式、12花神国风演绎、投鱼公益拍卖与放生、万绿湖鲜全鱼宴，广货行天下。河源怀万绿湖专场展销、音乐沙龙、穿越万绿湖低空表演、飞鱼表演等精彩内容。次日还将举行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并开展一系列万绿湖文旅周活动，内容丰富，福利多多，欢迎广大游客与市民朋友到场游玩体验，或锁定我台微信视频号智慧河源客户端观看直播云游互动。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